这算把那骨头嘛看那见给嘛发书把那个布鲁库那个人皮呢面了那干卡木沙木水来大哥的两处高了过八书我和骨头的嘎真正的苦事可以哈西卡可以嘛熬了后也打理沙也打了八沙高低吹大爷高低吹大爷